0: 공동발 보조금을 논 사업만 옆으로 비로소 나치신 나동단 이런 단어만 상가 어자리와 모자라는 요소로
1: 잡지
0: 어장치
2: 我想说，我今晚晚上就好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，